0: 这是我们40加姐妹的福音。是的，其实现在大家都每天忙忙忙，对吧？还有就是可能压力啊，或者是情绪管理不当啊，生气啊。其实我跟你说，一边其实我们是需要有一种那条什么的，你要读书，
1: 对，
0: 你多哪怕你多听听阳光清晨，其实都能够很好的劝慰到你。就是我们还是把自己要放在第一，就是人生要排序的。
2: 如果要是给你的人生排一个序，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去排的。自己第一。其实还有一种排序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的个人的小家庭是第一，然后再往后可能才是你的父母兄弟姐妹，他是这样来去排序的。当你能够把自己放在

0: 睛穴、睑安睛明穴，
1: 对，
0: 其实你也会发现，就是眼睛地方也有很多疙疙瘩瘩的，
2: 对吧？
0: 在按的时候都有那个疙疙瘩瘩的，
1: 对，
0: 脸也同样是都有疙疙瘩瘩，它其实也帮你疏通，
2: 要排毒，
0: 它帮你疏通，
1: 要排毒，要紧致。其实有的时候就是我们这种这个乳酸堆积，然后有时候这个平时爱笑的朋友会有一些皱纹，然后包括到这边肌肉太紧张，
0: 一定要，
1: 然后尤其是这个地方的肌肉一定要给它按开，要不然它就会，
0: 哎呀，太好用了，哎，太好用了，对。哎，会有那木偶纹，就是我们很多女性啊，到了一定年龄，就这里会有点下垂，
1: 哎，是的，
0: 哦，对吧？你要消除木偶纹，你把这里尤其给它撸一撸，
1: 哎呦，太棒了！所以各位朋友，今天这个也可以拥有哦，就是相当于你买这两个组合都可以，
0: 对
1: 啊。所以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当中，大家其实可以收获一次这个锦三的这个福利了和诚意，因为马上锦三就是周年庆，到现在为止，今年好像是要大庆，
0: 大庆，
1: 因为已经
0: 五年四年，
1: 2021年，
0: 哦，那
1: 到现在其实是
0: 五年了，
1: 五个年头了哈。那五年到现在，其实一个企业从无到有，然后从这个科研团队转型过来，然后他们其实科研团队刚才也没给大家

听一首让我们可以清凉下来的歌曲，在大暑节气呢，也和大家一起聊到一个非常美好的回忆的话题。你曾经去过哪些这个暑假的避暑的线路啊，盛夏的避暑旅行你去过哪里？好，来到我们今天大蓝鲸手机客户端打开之后，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流光飞舞的互动直播间，海燕等着大家的分享，来一起交流一下美好的回忆，从今天大暑节气的节目开始。

一码，限量的福利，这个每一款颜色只有100双啊，奥莱清仓这样的一批货卖完就不补货了，所以大家赶紧可以登录到我们江苏音乐台，直接回复鞋，直接回复鞋就可以抢。大家一路分享的节目，也是希望在最热天气当中给大家一丝清凉。炎夏出行离不了的就是树荫，有树荫的地方是最舒服的，即便是手上蹭一把阳伞，也抵不上他们重重叠叠的带来的那一份清凉。我最爱的就是夏天梧桐树荫了，那是一种有生命力的清凉，带着花和叶的润泽，是大自然给我们的夏天里面最丰厚的礼物了。越是炎热的话，越是显出树荫阴影的这个可贵之处啊。在乡下呢，人们都喜欢劳作之余，在田边地头的树影花影之下稍事休息，喝口水，打个盹，再起来继续劳作。乡村里的人们以前都是在午后的时候聚在院门口的树荫之下，轻轻摇着蒲扇，喝着茶水，聊着家长里短，或者是几个人围着石桌聚精会神的下棋。古树参天，那一片树荫笼罩的世界既清凉又幽静，让人们忘记了夏日里的

至于大家非常熟悉的往事如昨凤飞飞的一首经典之后，接下来是踏浪，在大暑节气当中，在海边踏浪应该是非常爽的一件事情啊。徐怀钰所演唱的一首歌曲，也感谢朋友们正在收听和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剩下的避暑旅行你去过哪里呢？今天的大暑节气的话题，朋友说依依说这个天去香格里拉实在是太舒服了，还有朋友说去过这云南的建水哈，知道这个地方的人

应该不多。云南这个时候应该是非常凉快的，温度都在20，最多也就是27、28度哈。上一周呢，我去了昆明几天，确实就是它晚上都是要下雨的，尤其是在7月份的时候，雨季到来的时候，哪怕是前一天有30度出头，下午还是非常热，但是一阵雨下过之后，第二天就非常非常的凉快。好，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歌曲《踏浪》。

0: 在岁月长河里，有些歌声会随风飘散，有些却能沉淀为生命的底色。于淑珍老师依然是我们记忆当中那个面带微笑的歌者。生活难免有阴影，但只要心里那只充满阳光的歌还在，日子就能过得热气腾腾。百岁芳华，愿你在心里也有一道温暖的光。
1: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

0: 三伏到三伏贴，你还没贴起来吗？来看我们的听众怎么说。
1: 我平时总是手脚冰凉，然后去年开始贴三伏贴，整个人感觉都要比之前强了很多，今年继续。
2: 我家是全家贴的，之前去药房排队贴，后来因为家里小孩小，自己也要上班，就没时间花功夫去那边了，就在家贴贴挺好的。同仁堂的牌子呢，我信任，而且每盒里都有穴位图，贴起来很方便。
3: 好，好的不得了，下雨或者膝盖就不舒服，我贴贴感觉就是不错，几毛钱一贴也划算。
0: 通经络、调气血、养生防病三伏贴，南京同仁堂三伏贴好用又方便，99元直接到手，十大盒300贴，一贴只要3毛钱，全家都可以用。4007106109，4007106109，不用担心不会贴，穴位图对应症盒子里啊，通通都有，在家躺着就能贴。三伏天到了，体内的阳气会上升，南京同仁堂三伏贴顺应天时，药材是强强联手，把寒湿逼出去，不管是自己用还是给父母孩子。

歌曲来自齐秦的一首《玻璃心》。哎，上学的时候常常会不自觉的哈，好像是潜意识里面就会哼起哆瑞咪啊。当时杨玲啊、齐秦啊，这首《玻璃心》已经都深入到自己的潜意识当中了。好，继续我们听到的歌曲，蔡健雅所带来的一首《你的温度》。啊，今天是大暑节气啊。温度在不断的攀升当中，到了后天呢，最高温度会达到36度。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一路同行，感受

继续在今天九七五，这里是海燕陪伴大家的流光飞舞。在暑期呢，盛夏狂欢的我们天随心看啊，趣味家庭动物园 IP Zoo 也是同步上新啊，看得过瘾。更有苏超的多屏同看啊，锁定赛场的热血瞬间，还可以通过大屏来听广播，点播心仪的主持人的精彩节目，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沉浸式的视听体验。好，还没有办理的市民朋友呢，可以拨打10000号10000客服热线，或者是前往线下的电信营业厅去咨询一下安装。这个夏天认准我们江苏的 IPTV 玩转氛围感满满的暑期视听嘉年华，来自于英国男歌手 Mika 所演唱的庆祝 Celebrate。

0: 接下来的每一刻都优雅从容，优雅从容，自带芬芳。保养密码，慢慢聊，慢慢聊。
1: 好，继续在我们大暑节气到来的保养密码当中呢，和我们的这个女性朋友们啊，注重皮肤保养的朋友一起来说一说在大热天当中的皮肤保养的一些小诀窍哈。早晨洁面之后呢，双手捧一捧这个接一捧凉水，然后从下巴往额头方向由下往上的轻轻的拍打我们的面部，那力度呢，皮肤微红发热为这样的一个限度啊。那么拍完之后再把它擦干，再进行护肤。那么这个早晨起来之后用凉水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拍打的过程呢，其实是可以让我们的面部的轮廓渐渐的收紧致的啊，可以消肿，那么气色呢也会更加的透亮。这是一个在夏天里面可以去好好的试一试的，早上起来千万不要忘了这样的一个护肤的环节。是免费的，不花一分钱，只要你形成一个习惯。

一年养羊看春夏，春夏养羊看三伏，都被这老话刷屏了吧。三伏贴里的明星周边三伏贴开贴了，火了这么多年，热度不减，每年夏天都有一大波人会抓住三伏天这个契机去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Come on！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心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完美生活
5: 耳朵解说，今天这个国际香草冰淇淋日是不是很有意思呢？好吧，心情甜甜的为你送上周慧的这一首《咖啡季节》，因为它里面提到了香草咖啡，就来听这首歌吧。

0: 金管家装饰，
1: 金管家装饰，
2: 金管家装饰，
3: 金管家装饰，
4: 金管家装饰。
5: 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装修就找南京金管家装饰，导航定位汉中门大街八号，金管家装饰欢迎您。
6: 家装有门道，大白都知道。
7: 说设计，
2: 说知识，
1: 说专业，
7: 说态度。
6: 金管家装饰，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为您打造放心家。装修就找南京金管家装饰，免费预约设计师上门测量，预算报价588-35315，588-35315。
8: 聆听家的声音，打造家的温暖。这里是家装实录，这里有关于家装设计的奇思妙想。有请南京金管家装饰首席设计师，FM975家装零距离设计导师赵善宁。装修咨询热线025-588-35315，588-35315。
9: 时间是11:31，这里是我们的完美生活之家装零距离，我是 DJ 星月。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善明。
9: 嗯，是的哈，张善明老师是我们南京金管家装饰的首席设计师，回头客之王。

0: 赵老师在这个夏天里面应该依然很忙碌啊。昨天我就沿我们家这个河边跑了个一圈，这个一圈反正公里数不是很多，因为好久没动了。然后我就发现啊，这个人运动之后，今天的虽然说昨天睡的还是有点迟，大概12点半我才睡觉，但今天起来之后啊，这个精神还是非常好。 到了现在这个点，一般来说可能会有一点点小的困意，但还是非常精神气爽。我觉得人还是要动一动，要给你点赞。对，特别是梅雨之后，
1: 对，确实是，就是人容易身上就是淤积着湿气啊，还有那种潮湿的心情啊等等的，我们都要把它散掉，是吧？
0: 散掉，对。
1: 不过你运动的时间点是不是相对来讲没有那么早啊？
0: 我一般都是晚上，像我们正常6点钟下班之后呢，我可能会<笑>
1: 9点钟开跑。嗯，7、8点多钟吧。啊，那还行。昨天我是应该是8点多钟。那可以，但是也蛮热的，在这么热的天气跑步其实一定要注意监控自己的心率啊。然后呢，跑步之前啊，跑步之后都要小口补水啊。还有就是你跑完了之后有做拉伸吗？我会简单的拉伸一下，我还特意下了一个APP 试了一下，哎，这个拉伸之后人的感觉确实不一样。对呀，你跑之前啊要做预热，然后跑之后呢一定要记得做拉伸啊。这是一个好方法啊，运动起来。不过这个天气啊最好还是在空调房里运动吧，要不然呢吃不消，又已经是进入伏天了，也要注意运动安全啊。哎，聊到这个，就是赵老师，你的这个家装的这些业主们他们有不少喜欢运动的吧？
0: 哎，我发现啊，现在有我们装修里面有几个特点。 一个是会有宠物，就是人跟宠物会共存，会有这样一个设计。然后呢，我们的健身，就有些时候我们在设计的时候会考虑到，如果房子比较大，或者是一个大平层，或者这个房子哪怕是不是很大，大概在100平方以内吧，他可能会考虑做一个小的健身区域。还有一些是结合这个游戏，叫电竞房。我觉得这几年这几个空间，对，这三个点我们接触很多。
1: 哇，太棒了。

0: 一个滑梯，整面墙大概有6米的长度，一个滑梯在里面滑动，在旁边我们还特意加了一个酒精的一个壁炉，考虑到一个地下室的湿气，通过燃烧壁炉来解决这样一个湿度的一个问题，特别是到这个冬天的时候，
1: 还是很讲究的啊。那怎么能够做到一搞过的呢？
2: 我透露一下，他是一个律师，
0: 哎呀，
2: 特别严谨。就当时我们
0: 一位律师对他的这个设计一搞过，嗯，给你点赞。<笑>
2: 他当时跟我讲，哎，善明，你这个当时其实我觉得这个房子好不好，其实一定是基于这个平面，平面我们调整的好，那我们一定是住的舒服。本身我们这个徐律啊，他就比较有，我觉得比较有生活经验，两个小孩，他对他每一个空间的改造，特别是地下室，一开始其实他是有点不太清晰。当我们把这个平面一对好之后，他说，哎，善明，这个改造特别喜欢。
0: 那平面定好之后，我们就进行了这个立面的一些调整啊，模型上的一些改造。最后一看，特别是他夫人，他说，哎，这个挺喜欢的，一个是色调，一个是空间感。这个色调我也喜欢，就是赵老师说浅胡桃色呢，大家可能不太明白，我跟你说，就是像那个核桃的颜色。所以我们很多我们97.5的听友啊，就是不管您是哪一种风格的人，也就是说不管您是这人还是屁人，遇到像赵老师这样啊，号称自己是实用型设计师，但是确实我们<笑>
2: 尽管家的回头客之王啊，你遇到赵老师，你肯定会很放心，因为你对自己很了解，他也可以跟你很好的交流，你对自己不了解，他也可以帮助你，对吧？对，我们这边的说实话，无论是一个是风格，然后就是户型的一些调整，我们都会以设计为导向。肯定来了汉中门大街8号之后啊，
0: 我们不像可能有些公司它是一个销售非常厉害的销售来给你推荐这样一些材料或者这样一个价格，可能我一上来会跟你看，比如我们这样一个下跌的户型它是怎么改造的，比如它是一个平层，这个户型的这个原先不是很好，那我通过哪些调整让这个空间变得更开阔一点，然后呢收纳功能会更强一点，同时呢它的这个设计感能更好看一点，
2: 就是我们是谈这个东西。所以赵老师，当你跟我们的业主交流的时候，不管是初接触还是进一步深入接触的时候，你觉得你更多的自己的视角是把自己放在一个什么位置上的呢？我觉得一开始可能我还是先倾听我们业主的一个需求，当然如果确实不是很明确我这个房子怎么改的时候呢，我会给他一些 就是我们装好的一些户型，因为我们在南京住了这么多年，其实很多小区我们都有图纸，说不定你住的这个小区就是我们曾经改造过的一些户型，那我就会把这些户型图给他看，哎，横听我们之前是这么改的，哦，这个户型它是一个老小区，原先它不是南北不怎么通透，那我们通过这次改造，我希望它南北通透了，给他一些启发， 从这个空间布局上，然后再谈到这个风格，我觉得风格就是我们喜不喜欢的问题。那我们刚才讲的这样一个这种设计风格，像我们校园美术这一种，包括我们还有一种叫奶油原木，包括新中式或者叫松石美学，就是你来看一下这种改造，色彩啊， 包括空间的这种搭配啊，包括灯光啊，哎，这个我觉得不错。那可能你到我们这边来了之后， 你原先对装修不是很清楚，那加上我们风格的一些想法，平面布局的一些调整，那你可能会有了一些想法。其实我是想听赵老师说，我还是站在设计师的角度跟大家交流，但是其实赵老师他没有
0: get 到我的意思，可是赵老师所有的回答都是在谈他的设计，大家都明白了啊，这就是让我想到昨天大白说的啊，他不给自己所有的设计师下 KPI。 昨天大白讲的啊，他说我不能给我们的设计师下 KPI 就是让他们在一种非常松弛的自己喜欢的一个设计热爱的这个事情上面去好好下功夫。所以呢，南京金管家装饰呢，他们有一个原则，就是平价设计师，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接下来

中国移动的超高速连接容量，不论景区还是高铁地铁，信号始终稳稳在线。这个夏天啊，换新机升 5GA， 电信超千兆陪你一起看世界。登录中国电信APP或前往各电信营业厅即可换新，快乐出发。

0: 全光 FTDR 狂飙2000兆，无线网络提速，5G AI 信号，超强又快又稳，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1: 中国电信。

慧万方，江苏有爱，这里是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智慧万方，江苏有爱，中国电信 5G 智云。

0: 声音。
1: 电信超千兆，智享 L 美好生活，宽带 FTTR 提速至2000兆，信号全屋覆盖，天翼智屏看影视、控家电、助学习，天翼视联实时守护，智能提醒，电信 L 美好家，畅享生活超千兆，
2: 中国电信。

0: 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完美生活。
0: 哇，真的是酷飒转翻天。我们刚刚听到李宇春的这首《无价之姐》，是浪姐当中的一首主题歌。我是 DJ 星月。算算今天的日子啊，感觉哎呀，暑假好像快过一半了。你和你家人的出境旅行有没有安排呢？看到可能有些朋友晒了在异国他乡的欢乐时光，你是不是也想出发呢？那旅途当中，我们衣食住行我们可能都提前做好了攻略，但有一个细节呢你不要忽略，那就是别到了国外才发现手机流量贵得离谱，网速还着急的让人痛苦啊，就特别慢。其实这事儿真不用操心啊，中国电信全新的国际漫游品牌叫任意游，现在正在为大家服务中。任意游啊，天意的意，出境漫游用电信，精彩世界任意游。目前呢，服务覆盖了全球超过260个国家和地区，资费呢是大幅下调啊，畅享高速流量，刷视频、看直播、导航、发朋友圈毫无压力，随时分享精彩旅途。而且呢，境外拨打接听专属客服热线全部免费，全天候为你的旅程保驾护航。那你只需要记得一件事儿啊，出境游之前通过中国电信官方 APP 或营业厅开通功能，并查询一下当地的资费就行了。好，趁着暑假还有一半，带上中国电信任意游，快，赶快出发。这首歌来自于刘德华和周俊伟的歌，你别傻了。

0: 粮食是哪里来的？
1: 妈妈做的，
2: 炒的，
3: 订外卖的，
4: 我爸爸做的，
5: 从商场里买回来的，
6: 是从树上摘下来，
7: 农民伯伯种出来的。
0: 你身边谁是最浪费的人？
8: 我爸爸，
9: 爸爸不吃蔬菜都敲扔。
10: 我感觉是我的妹妹，因为我妹妹每天吃饭的时候把饭当玩具玩。
11: 奶奶，
12: 因为她吃不完，她就扔了。
13: 我同学因为每次吃饭的时候，我同学总是把喜欢吃的给吃了，不喜欢吃的全都剩下了呢。
14: 小姨有一次买蛋糕，我小姨吃一半就扔了。
0: 拒绝浪费，你要怎么做？
13: 不挑食，
14: 每一份饭都吃完，
15: 尽量少买点食物，吃多少买多少。
16: 可以在公共场所上贴一些卡牌，
13: 看到有人浪费粮食的时候，我们要急忙去制止。
0: 拒绝浪费，从
17: 爷爷、
18: 同学、
19: 大姨、
20: 奶奶、
21: 小姨、
22: 爸爸。
0: 拒绝浪费，从身边开始。
23: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4: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嗨，欢迎继续收听中国电信5G智云完美生活，我是新月。哎，今天给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防晒的中样装，大家平时出门啊带出去，

0: 消费均有返现，每月最高返现1000元，越用越划算的超值权益，邀您登录南京银行 N Card 微信小程序，尽情体验，详询95302。
1: 暑假换新，认准电信，暑期大礼包，豪送多重礼，华为苹果最新潮机，最高直降7200元，更享家庭宽带提速至2000兆，买手机装宽带就找电信，
2: 中国电信。接下来为您播出
3: 生如夏花，倾听时代，倾听你我。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3: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让生命不朽，
2: 我把我的心
1: 声音
2: 交给他。

0: 时间会老去，但旋律记住了一切，让我们在声音的世界里打捞那些闪耀瞬间，生生不息，在旋律中与永不落幕的时光重逢。
1: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珍妮。珍妮的歌唱生涯横跨普通话与广东话两个市场啊，从中国台湾文艺片主题曲的黄金年代，到中国香港乐坛劲歌热舞的80年代，她始终站在浪潮之巅，即便数十年过去，依然能够在某个瞬间击中人心。这是来自于珍妮唱出的《明日化今天》。

0: 诗是话语的隐退，歌是诗的具象。午后寻一方静谧天地，让笔尖的墨迹化作耳畔的涟漪，生花妙笔，在文字与旋律的叠影里遇见久违的诗意。
1: 今天和你分享的诗作来自于诗人龚书。龚书在1983年出生于重庆，2026年首次出版诗集《白》。今天和你分享的诗作，这首

就是来自陆先生乐队唱出的《夏夜没有你但有海风吹》，每次听到这首歌都让人好想休假，好想去海边吹着海风傻傻发呆，去浪费时间啊。这小时末尾和你分享到张惠妹唱出的《夏天的浪花》，稍回来就在两点钟还有下小时好音乐，我们待会儿见。

刚刚我们听到张洪亮，你知道我在等你吗？文字直白，诉说长久等候的心绪，发行到现在，传唱这么多年啊，当年在磁带传播的时代，受众就广泛。现在有时候深夜聆听，就很容易牵动心底搁置的那些往事啊。

刚我们听到来自于熊天平和许茹芸合作的《你的眼睛》，继续我们要听到，这是很多人在少年时期随身听常驻的一支西洋经典金曲，这是80年代欧美的复古流行 F.R. Davis 所唱出的《Go》。

0: 是钢铁。
1: 今天我要打垮你这个意志。
0: 头可断，血可流，共产党员的意志你是永远打垮不了的。
2: 这句台词至今听来依然让人热血沸腾。导演曾说，于兰演江姐不用演，因为她自己就是从那个火热年代走来的革命者。17岁那年，为了追求抗日救亡的真理，出生名门的于兰离家出走，徒步几十天奔赴延安。他在黄土高原上喝延安水，在鲁迅艺术学院演戏，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铸就了他坚硬如钢的性格。但你知道吗，荧幕上的钢铁战士晚年却变成了孩子们最亲爱的于奶奶。60岁那年，本该退休的于兰接受任命，从零开始组建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为了给孩子们拍好电影，他坐公交车跑断了腿，去拉赞助找剧本。他说，我老了不要紧，但孩子们的精神食粮不能断。直到90岁，他依然住在简朴的单位宿舍里，心里装的依然是中国儿童电影的未来。红颜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于兰老师

0: 是雷光下，生日快乐，谢谢今天所有的祝福，也祝福大家快乐美满。稍后三点钟，燕子哆来咪之声，大蓝鲸找到我，可以搜索主播号吴俊鹏，欢迎点击好听的语文，百岁芳华，名家领读，时光照相馆。在视频号上找到我，可以搜索主持人吴俊鹏，口天吴，俊杰的俊，鹏程万里的鹏。祝福你好心情，明天午后见。
1: 冷暖哪可休？

温补类的肉桂、附子等温阳散寒类中药的朋友，喝绿豆汤就要特别注意了。首先，每天喝的总量不要超过200毫升，更不能连续几天一直都喝。另外呢，与服药的时间啊，至少间隔2个小时，以免影响药效。再有一个，一旦出现头晕、头痛或是一些异常波动的迹象，一定要立刻就医，不要掉以轻心。好，我们就是这样小心翼翼的，要呵护每个人，呵护我们自己平安健康快乐的度夏。继续和你听的歌来自布莱恩亚当斯的一首 Have you ever really loved a woman?

0: 封封家信，一本本好书，一个个五光十色成长的故事。哆啦咪爱读书。
1: 大家好，我是译林出版社总编辑袁楠。对我来说，读书的一种意义是在文字间体验我们所没有经历的人生。今天我要推荐20世纪著名小说家、故事圣手毛姆所作、译林出版社推出的《月亮与六便士》。在这本书里，伦敦一个证券所上班族查尔斯，人到中年，原本按部就班过日子，夫妻和睦，家庭美满。但就是这样一个人，突然有一天抛家弃子，去巴黎学画画了。不知道是前面几十年积攒了他。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8: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9: 南京银行代发客户专属活动，月月有礼全新升级，最高可抽100元幸福生活优惠券，快来南京银行 APP 代发专区参与吧。活动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0: 接下来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

0: 到你第一次松开我的手，摇摇晃晃地走向前方，我的世界从此围绕着你旋转，
1: 从此围绕着你旋转。

0: 艺术的真诚高于一切虚名。在这个偶尔会用精致的包装来掩盖粗糙的时代，徐小虎先生的这种较真显得有些孤独，却光芒万丈。有人说，变老最可怕的不是身体的衰弱，而是失去了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看看徐小虎先生，满头银发，眼神里却依然闪烁着孩童般的光芒。他让我们看到，只要你还在追求真实，还在勇敢地发问，你就永远年轻。百岁芳华，愿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1: FM 97.5

四郭采洁，世界上的另一个我。美好的东西呢，总是会在不经意当中出现啊。平凡的日子也是会有幸福的小瞬间在流动的。每个年龄段的我们都是恰到好处的我。今天迎来了大暑节气啊，除了炎热大暑节气呢，你会发现经常出现暴雨。今天下午天突然间就黑了，结果一场让你其实应该是已经准备许久啊，迎接它，但还是来得如此突然，就这么倾盆而下，好像整个天下漏了一样，来得非常的突然和猛烈。今明后三天，江苏的降雨都会比较频繁，部分时段的雨量较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南京今天白天是多云到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夜里阴到多云，25到33度。明天白天呢是多云到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25到33度。后天呢多云，25到36度。今天是周四啊，一周班熬到这会儿，离周末就只剩下一步之遥了。先刷到个话题，就是下班之后到底要不要秒回工作消息，就看到好多人在讨论，大家都是上班族嘛，都是牛嘛。有人说下班就是私人时间，这谁来了听我老子来了也不回。还有人说人在职场呢，身不由己，你看到就得回啊，不然电话也会打过来，或者说你面对的这个问题你还是要去处理。所以今天各位，咱们就一起聊聊打工人特有共鸣的事儿，也要给你再解锁一条被低估的运河夜游的路线啊。登录大蓝鲸，找到无微不至去旅行的直播帖给我留言，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下班之后你会秒回工作信息吗？你是失联派秒回党，还是看情况随缘呢？在我们的评论区啊，来聊一聊你的做法，也给其他的小伙伴参考一下支支招。来听 SHE， 特别像是老板电话来了， Ring Ring Ring。

0: 真是没想到，在花家丽舍办婚礼，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一群到底，全流程负责。办婚礼选花家丽舍，没有担心，只有省心。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这是来自 Adele 的一首 Send My Love。 5:17975微不知去旅行，正在南京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啊。小周说，作为打工人哪儿敢不秒回呢，领导发消息3分钟不回，电话直接打过来了。现在呢，常年手机它都是这个开到最大音量，洗澡的时候放卫生间门口，生怕漏了消息。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懂小周的这种身不由己啊，就很多时候不是说我们想，就是想这样做啊，尤其是你说洗澡还放卫生间，就是环境推着你不得不回。但是还是建议大家，下班之后其实能画边界的时候呢，尽量的说画一点啊，画一点，天塌不下来，工作做不完，身体是自己的，你否则老是给自己这么大压力，对吧？怪影响身体健康的。邵逸晨说，下班直接就把工作软件全关掉，电话呢也不太会接，因为下班就是私人时间，拿多少钱干多少活，下班回消息，加班费加班费给吗？就是我觉得其实现在很多00后啊，更小一点年轻一点的朋友，对于那个边界感的要求会更高啊，边界感更强。就在更多年轻的朋友心里，工作是为了生活，而不是说生活是为了工作。能够把工作跟生活完全分开的人其实很少，对，但是上班效率有的时候反而更高啊，能够在上班时间把所有事儿都做完了，下班能够完全的有一个结界分开，其实挺好的。这也是跟单位的工作文化环境有关系啊。我记得在很多年前的时候跟一个朋友聊天啊，他是成都人，他说就是在成都这边跟你们那儿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说怎么不一样呢？他说你看你们买房子基本上都要就着单位，对吧？就是上班近呐，一定是离单位更近。我们成都人不是的，我们是看家在哪儿，房子在哪儿，然后就在附近找工作。我当时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说哎，蛮惊讶的，但是很理解啊。成都就是一个如此有松弛感的地方。小鲸鱼在大蓝鲸留言，我是看到信息就回，因为工作的性质，我的活动时间呢，几乎就是与我有交集的人都知道，一般我没回他们也不会催我，知道一定有事。其实这么一说，我还是一个特别热爱工作的人。大风起兮，下班后是否秒回工作消息？这里面的逻辑呢是这样的，下班后我的时间理应归属自己，所以若非紧急重要的工作消息，应该是在次日上班的时候再说。但如果是非重要啊、非紧急的消息呢，我就会不予搭理，或者故意拖延拖延，拖延到我心情好的时候再回。这样久而久之，对方大概就会知道非重要的事儿就不要在下班之后打扰我了。这是一个聪明啊、很高智的做法。除非说这个事儿很紧急嘛，对吧？我们就在第一时间这个看到的话第一时间回，如果只要不是特别紧急的话，其实不妨放到第二天。记忆细沙，我对待工作认真负责，不管上班还是下班啊，只要看到消息立刻就回，属于不折不扣的秒回档。其实有人给你发信息肯定是有事儿了，不能让人家干等着，能够第一时间或者哪怕只是回一个收到，我心里也比较踏实。你绝对是单位的好员工，而且呢特别会替别人着想啊，只是在有的时候有一些情况之下会稍微委屈自己一点点。所以你看细沙的留言全部想的都是别人，对吧？我不能让别人等着，别人找我肯定是别人有事儿，我肯定得第一时间回。白希文本身呢不想回，但是没有办法，就看到了就回吧。你是属于哪一种呢？但大家就是要稍微记得审题一点，就下班之后你看到信息你会秒回吗？你会秒回工作消息吗？你是属于失联派秒回档，还是说看情况随缘？哎，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后来你是怎么处理的？你身边的人又是怎么做的？登录大蓝鲸找到无微不至去旅行的直播帖给

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今天下午这场雨倾盆而下啊，一下子闷热感又加剧了。夏季的高温高湿状态下，要提醒各位维他命一定注意养护我们的心脏，因为这个时候呢，人体新陈代谢整体加快，你的心率在上升，体表血管扩张，心脏负荷呢就会加重，所以呢出汗也会多，它就容易导致血液粘稠嘛。

七月的美好就在于顶着高温啊，吃火锅的那份酣畅，不管红汤白汤君子汤，好吃就好，有人陪伴就好。刚这是来自无印良品身边，接着来听周华健的花心，旋律舒展又明亮，特别像是一个很好的天气里，这傍晚的阳光洒在身上，疲惫都散了大半，全新的编曲。

感受城市的烟火气，以美妙的音乐为背景，又可为茶汤。大暑节气到了啊，其实喝点热茶是好的，夏天尤其适合喝黑茶。我有一款六宝茶，6年的陈茶了吧，之前网购的，因为朋友对我说夏天适合喝黑茶，出汗的同时呢胃更需要温暖。炎热的夏天，人体水分其实大量流失，很多人会觉得你老是吃冰的口干舌燥啊，那如果再喝冰的，皮肤其实温度下降并不明显，但是你喝点热茶，9分钟或者10分钟之后，你的皮肤温度就会下降，你就会觉得凉爽和干燥了。下次不妨试试看啊，平时喜欢喝冰的朋友。林俊杰，翅膀。

温岚的声音在音响里慵懒地唱着，夏天的风轻轻吹过，清清楚楚地说你爱我。夏天的风，6:05，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收听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无微不至去旅行。各位好，我是徐薇，正在南京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今天是大暑啊，但欣赏跟喜欢他的人不是很多，大家更喜欢小满、白鹿啊等等其他的节气。不过呢，王二石却说，晴日暖风生麦气，绿荫幽草胜花时。白居易在消暑当中说，何以消烦暑，端坐一院中，眼前无长物，窗下有清风，散热有心境，凉生为是空，此时身难保，难更与人同。散热有心境这句话让我想到小时候经常听姥姥姥爷啊爸爸妈妈挂在嘴边的那一句，热什么，心境自然凉。和古人相比，我们眼中的三伏天真的是另一番景象啊，在树上的知了是扯着嗓子在叫唤，好像是人们的心声，就凡人的夏天怎么能这么热这么闷。说实话，其实我一直很好奇，就是像在古时候没有空调，夏天古人究竟是怎么熬过来的？其实他们真的有很多高端黑科技，比如叶轮波峰，你听过吗？这就是古代的黑科技。汉代刘歆在他的《辛弃京杂记》当中有记载过初代的大型电风扇啊。反正呢，不管什么样的天气情况都难倒不了我们的祖先们。在这样的夏天就应该要听一些平心静气的歌。夏天的风之后，我们接着来用音乐和水墨作画，再加上齐豫和齐秦这姐弟俩通透的声音啊，就有了这一首《蝴蝶自在》。

古代人没有办法感受现代人的这种生活，但是呢，我们却可以感受古代人的心境。王安石还有那一句绿烟幽草胜花时，葱葱郁郁的绿色毕竟比姹紫嫣红的彩色会更让人舒心。大暑节气高温啊，酷热又湿，人们容易动肝火，会出现莫名其妙的心烦意乱，无精打采，食欲不振啊，有的时候也被叫做情绪中暑。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夏天，除了要劳逸结合，还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哦，多喝水。大暑呢是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再往后我们就要迎来立秋啦。这个夏天如果你觉得感到烦闷，不妨抬头看看满眼绿意，或者在晚上躺下来的时候可以去听一些舒心的音乐，愿你否极泰来，心旷神怡。月亮代表谁的心？David陶喆的改编。

0: Beyond 乐队光辉岁月，三十多年后过去了，我们还在听这歌，因为它其实不是简单的励志歌。黄家驹写给曼德拉，唱的是磨难里长出的风骨。你听他的嗓音沙哑又有力量，唱的不是胜利狂欢，是苦难里开出的花。我们听他听的不是我一定会成功的鸡汤，是就算跌倒也能够爬起来的底气。周一的委屈，周二的疲惫啊，周三的难熬，到周四晚上就该翻篇了。就像歌里唱的，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自信可以改变未来。下班路上其实听上一遍，能够把这一整天的糟心事全部都甩在身后。你认真生活的样子，就是自己的光辉岁月。这里是975无微不至去旅行。
1: 电影胶片里的风景成为身后的背景，发现经典电影中值得去的目的地。无微不至去旅行，行走的八侯。

会贴、穴位图、对应症，盒子里啊通通都有，在家躺着就能贴。三伏天到了，体内的阳气会上升，南京同仁堂三伏贴顺应天时，药材是

0: 是强强联手把寒湿逼出去。不管是自己打进电话告诉您什么时候贴，贴哪个穴位，所以大家快快行动，99元直接到手，十大盒300贴，一贴只要3毛钱，全家一起把身体养起来。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里直接搜索“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电话订购如果占线，就到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小程序来自助下单。
1: 你见过恐龙吗？
2: 没有。
1: 你吃过恐龙蛋吗？
2: 恐龙蛋，
1: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3: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4: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5: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4: 现在就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老狼和小柯，谁？这首歌呢是小柯写的，最早是谢雨欣唱的，结果这两人拿来重新编曲唱了一版，特别的如沐春风啊。甜甜可能要把正听着的一首歌听完之后，或跟朋友交谈结束之后再去接下班之后的工作电话了。总而言之，不会秒回，看情况随缘吧，看心情哈。6:55，无微不至去旅行，但愿我们都能够有泰然自若去处理各种问题的能力。我是徐薇，节目之后的更多联络你可以在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薇，呢是巍峨的巍，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黄沾说过啊，张国荣唱歌的时候胜在他情真，特别真。他不是唱给你听，他就是坐你对面给你说一段藏在风里的往事。下班路上看着窗外灯火往后退，你会突然明白，很多人跟事儿就像风，留不住也不必留，风继续吹，路继续走，往前走会有新的风景。就是这样了，各位，稍后是千千阙歌，祝你晚餐愉快，我们明天见。

0: 盛夏热浪不停，躲进和风消暑馆，用音乐解锁一整夏的清爽。和风消暑馆，
1: 风过荷塘，歌入心房。这里是和风消暑馆，大家好，我是怡爽。你有多久没放空过了？不是刷手机的放空啊，而是那种真的把自己交给自己的放空。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这样，越是燥热烦闷的季节，越容易莫名陷入内耗。平平淡淡的日常没有天大的烦恼，但就是心里堵得慌，整个人很紧绷，做什么都提不起兴致。是时候拿出这首《向云端》来听一听了。向云端，山那边，海里面，不是在唱风景，而是在帮你指路，往心里最安静的那个方向走。这首歌之所以能火很久，不仅是因为旋律惊艳，还有他特别懂普通人的情绪。生活本就有疲惫和遗憾，不必时时紧绷，事事强求。烦闷的时候就把自己交给这首歌，抬头望云，静心听风，在舒缓的旋律里给自己的情绪好好松绑一次。现在灯光调暗，只留这首歌，小霞，海洋Boy，向云端。

当吉他前奏扫弦，撕开盛夏的雷雨，七月的蝉鸣和热浪便有了形状。那些藏在编曲里的阳光、海岸与橘子汽水。

有拆分，有自己的那首《七里香》，满是盛夏热烈的烟火气，把清爽慵懒的夏天留给李玖哲，把青涩校园风《盛夏的盛夏》送给 TFBOYS。 而那曲最干净最治愈的曲子，是他15岁提笔写就专门写给温岚的那曲《夏天的风》。温岚的唱法很轻，像怕惊动什么似的，气息压得薄薄的，尾音微微往下坠，是那种午后人快睡着前一秒的语调。编曲也很懂事儿，钢琴和弦乐都收着，留出大片的空白让风灌进来。这首歌有空气流动的感觉，你甚至能听见夏天那种特有的安静。远处割草机嗡嗡响，冰箱压缩机突然停下，风扇把头摇到你这边的那个瞬间，温岚《夏天的风》。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当吉他前奏扫弦，撕开盛夏的雷雨，七月的蝉鸣和热浪便有了形状。那些藏在编曲里的阳光、海岸与橘子汽水，是华语流行乐留给盛夏最炽热的底色。七月特辑，夏日。

0: 多巴胺。
1: 你好，我是吴俊鹏。周杰伦的《阳光宅男》是美式硬摇滚与现代流行电子在华语乐坛的一次完美融合试验。这种极其硬朗、充满荷尔蒙的七月编排，最适合在七月正午，连柏油马路都被晒到融化的烈日下，降下全部车窗，让地面的热浪与音响里呼啸而过的朋克和弦在车厢内猛烈撞击，在速度感当中释放最纯粹的夏日激情。周杰伦《阳光宅男》。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来了来了，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

0: 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1: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0: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1: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班长，
2: 田俊英同志，
3: 救救那个艳阳天啊！
4: 这声清脆的副班长，是否瞬间带你回到了那个纯真年代？这里是百岁芳华，我是吴俊鹏。2026年1月15号，荧幕上那个笑得最甜的二妹子，大家敬爱的陶玉玲老师，在北京走完了她92岁的人生旅程。今天，我们翻开这本跨越90载的时光相册，重温她的

0: 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秘书，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2: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字了。
1: 哪10个字？
2: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3: 文风会风见作风，求真务实树新风。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中国声乐界，有一种声音能像百灵鸟一样在云端跳舞。上世纪70年代，一曲《千年的铁树开了花》让无数人领略了花腔女高音的惊艳魅力。这位在声乐殿堂里辛勤耕耘的园丁，就是歌唱家孙嘉欣。

出生于湖北宜昌的孙嘉欣是从著名声乐教育家黄有奎，他不仅在舞台上光芒四射，更是探索如何将西洋花腔技巧与中国民族唱法完美结合的先驱。不管是《春之声》圆舞曲的华丽，还是《茶花女》的深情，他都能驾驭得游刃有余。在中央乐团工作的数十年里，他不仅贡献了美妙的歌声，更以教员的身份培养了大批活跃在舞台上的声乐人才。如今孙嘉欣老师已步入七宜之年，他的一生都在诠释着老当益壮宁宜白首之心的艺术风骨。他种下的艺术之种早已在后辈的歌声中开

0: 盛夏热浪不停，躲进和风消暑馆，用音乐解锁一整夏的清爽。和风消暑馆，
1: 翻过荷塘，歌入心房。这里是和风消暑馆，大家好，我是怡爽。你的朋友圈里有没有个最会攒局的朋友，在40度的下午3点给你打电话，走不走？现在就走。结果就是一次不计后果的出发，说走就走的旅行。夏天的浪漫不止温柔晚风，也有热烈鲜活的奔赴。今天这首《夏日入侵》企划的《想去海边》，前奏吉他几个音弹出来，那咸湿的海风就灌进脑子了。主唱恢宏的嗓音极具少年感，不是那种精致打磨过的，像在海边晒了一下午。歌词写的是等一个自然而然的晴天，我想要带你去海边，简单到像随口说出来的。就是这种随口才最像是夏天该有的冲动。这首歌的降温不是靠凉，而是靠爽。鼓点推着人往前跑，贝斯在底下拖着，整首歌像有人拽着你往水里跳，听着听着会忍不住勾起嘴角，然后发现那些粘在身上的闷热和烦躁

0: 孤单的我。
1: 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FM 九七五。

劳动者的夏日歌曲。吴青峰用他那标志性的清亮嗓音，在细碎的木吉他分解和弦当中，生动地勾勒出七月知了叫声里面的人间烟火气，像是一阵在烈日炙烤下吹过写字楼玻璃幕墙与水泥森林之间的热风，虽然疲惫，却因为乐句当中坚定的和声走势而充满了一往无前的尊严与浪漫。苏打绿，他下了夏天。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1: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

0: 情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

动物园里，一次无知的投喂会让动物的消化系统紊乱，进而对它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山洞里，一次粗暴的折断会让钟乳石永久停止生长，而它们至少经历了万年才生长到如今的样子。森林里，一个燃烧的烟头会让成片的树木饱受火舌的荼毒，更可能引发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记忆，什么都不带走。多一份分寸，就能多一份美丽。文明旅游。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
1: 挡在面前那道跨不过去的坎儿，
0: 一个小故事的启发，看世界的另一种心态。一种心态，阳光倾城，思维早读课。
1: 又是到了周末派，心情好好啊！今天早上你快打开窗户看看外面的蓝天白云啊，然后心里面又在想着，哎呀，上哪儿去玩玩呢？所以这两天你想要约一些朋友玩，可能都会有一点点困难。为什么呢？大多都会趁着周末，然后小孩又放假，大家要一起出去玩玩，到外面去转转，然后吃吃当地的美食，然后去拍拍风景，打打卡哦。那我们今天就去来问问看我们更多好朋友，哎，你说说看你去过的城市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色名片、美食名片呢？今天早上一起来去说说这些美好的美食名片，那些吃了之后就难以忘记啊。就像有朋友跟我吹牛说，南京这个臭豆腐算什么，你要到湖南长沙去吃那个炸臭豆腐，那才叫一个爽。这一大早也欢迎你，可以来到我们的大蓝鲸，来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热烈欢迎更多的好朋友一起来哟。

讲说，就是南京人就是有什么能够拿得出手来迎宾的，我在想，你肯定心里面是有答案的。那在今天早上，我们稍后时间也将会请到一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直播。

是啊，你现在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幼儿邓孩子的子，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或者在我们的大蓝鲸，大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热烈欢迎我们更多好朋友一起来哦。今天白天是多云天气，午后到傍晚有短时雷阵雨或阵雨，偏南风四到五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八到十级，白天最高温35度。明天是多云天气，午后到傍晚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温度36度。后天是多云天气，最高温度35度啊。江苏未来三天还是多雨水，苏南地区将有35度以上的高温了。台风红霞25号晚上到26号凌晨在广东中东部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强度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无籽西瓜是杂交品种，并非是转基因。没吃完的西瓜冷藏后切掉1厘米，然后再吃。南京公交上线机场大巴实时查询功能。7月20号，东航开通了南京直飞釜山航线，每周五班。微信上线了未成年人模式，可以设置每天单次消费限额，隐藏 Q 币充值、理财通、信用卡等入口，限制每天观看时段和观看时长等。受到全球存储芯片等半导体元器件成本上涨的影响，多款高端手机涨价超过1000元。耐克收回了线上代理权，滔博暴力打折甩卖库存，力度已经超过了正常商业逻辑。亚运会男足抽签出炉，中国队和阿联酋、伊朗、朝鲜同组。患者拔完牙刚起身当场昏倒，医生提醒三伏天看牙要警惕血管迷走性晕厥啊。也要给大家一个小贴士啊，就是盛夏时节，不少的朋友呢喜欢吃西瓜啊。那质检专家呢教你安心做一个吃瓜群众，就是挑选西瓜，你可以轻轻拍一拍哦，声音像打鼓，而且有震感的呢就是熟瓜。那表面纹路清晰，颜色比较深，而且间距较宽的品质更好。当天没法吃完的西瓜，可以附上保鲜膜，放冰箱冷藏。冷藏时间最好在12小时以内，最长别超过24个小时。那冷藏以后的西瓜呢，可以把表面差不多1厘米左右的果瓤切掉，然后再吃啊，这样的话会比较的健康一些。也欢迎更多好朋友来到我们的大蓝鲸，大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啊。然后呢，帅哥说了，广播这样真好啊，又能听声又能见人。这就是指的是我们到了每周末的时候都会有这个直播间啊，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幼儿邓孩子的子，大蓝鲸，大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啊，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看到我们的人影啊。

一个正常的，有人呢就觉得，哎呀，这男的也该在家里面搓搓饭、做做菜了。平时呢都在外面天天忙，对吧？你好点儿，你回来也可以露一手。其实呢，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这做饭不是说你真要做给谁吃，而是首先你是做给自己的，对自己的身体健康负责是。自己做饭吃哦，就是做基础。所以我们经常把这个吃饭啊当成填饱肚子的一个机械动作啊，早餐随便对付，午餐交给外卖，晚餐呢是又累又忙，就直接默默地打开了手机软件。但是你要知道啊，这个万物皆有气啊，就是食物不只是营养，也带着制作者的一种状态。比方说你在家嘟嘟囔囔的不开心。

去清除氧化哦，它的效果非常非常的理想，大家都可以去查找到相关的数据啊。那我们这次这个麦角硫因呢，很多的好朋友喜欢它，比如说昨天我们的这个刺泡精华是我们的销冠哦。昨天那个这种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一个字鞋，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就是直接回复一个字鞋啊。怎么有两个你在做直播还会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不是亚瑟士啊，是鬼冢虎家的。嗯，你只要在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一个字啊，在底部留言区发一个字鞋就可以赶快抢了。

0: 这是阳光倾城，和你就在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啊。这拿出了这个90年代林志颖唱的《快乐至上》，我们也是把这个时间线啊一下子给拉回到了上世纪的90年代。我们刚刚在这个直播间里面还特别聊到了一个数字，就是1992年。然后呢，因为我的好朋友他的这个家里面有亲人，然后到南京来这个出差啊，然后包括旅游啊，就是第一时间都会给自己安排入住的是南京金利酒店。然后刚刚呢，就是微微也特别跟我们纠正了一下，就是金利南京金利、这个金利大酒店，它的这个出生年月是什么？
1: 1992年
0: 、哦、哇，1992年还要比这个狮子桥的南京大排档还要再年长一些。
1: 对，是的，南京大排档其实是1994年开始就是创建的一个餐厅，
0: 嗯，
1: 但是最早的时候我们其实是酒店起家的，
0: 嗯
1: 嗯，然后之后其实我们老董事长也是一个吃货，
0: 嗯，
1: 所以他除了做酒店的精品金菜馆以外，其实呢就是酒店加金菜馆都是在1992年。然后94年的时候在洪武北路那边是第一家南京大排档，
0: 在洪武北路。
1: 对，
0: 天，我都印象模糊了。1994年可能还没有出来工作，没有任何概念。
1: 我这些也其实
0: 是要学的，
1: 老董事长告诉我的。
0: 对，
1: 我也只能在那个时候的报纸上面呀去找这些记录。哦，原来我们的第一家店是长这样的。
0: 对对，是。那我们对第一家店可能印象还都可能只有我们真正的就是大吃货才可能是最了解的，可能更多的好朋友比较清晰的认知，可能就是在上世纪90年代，当时这个狮子桥。这个湖南路的狮子桥兴盛最旺的那个时候，我们喜欢到南京大排档，喜欢到狮王府，
1: 嗯，
0: 那可能就是很多好朋友去这个平时日常啊去吃个美食大餐，或者是几个好朋友小酌，或者是家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些生日啊，我就记得我在那儿参加过好朋友家里面孩子的婚礼啊，然后还有生日啊。
1: 对，
0: 然后甚至我到现在印象很深啊，有一年是有几年我们家的那个就是年夜饭啊都是在狮王府吃的。你知道当时吃，你可能那时候还小，就是狮王府那时候是怎么吃那个年夜饭吗？最早是流水席，就是我们下午4点多钟就接到牌子，就是你订好餐了吗？你的订餐的时间是下午4点半去吃，4点半去吃年夜饭。天，我当时我在他嘟嘟囔囔，我说搞什么，我说我这中午饭才吃没多长时间，我这晚饭4点半我就吃了，我都吃不下。然后4点半你就要吃完，吃个2个小时左右。

0: 他就要开始换，就要换台。
1: 对，
0: 然后晚班
1: 的是满足什么客群？
0: 对，
1: 就是先吃完之后回家看
0: 看春节晚会。
1: 对
0: 对对对，哎呀，这些印象真的是栩栩如生，全部就在眼巴前儿。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请到的是来自南京大排档的二代掌门人。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南京大会企业南京大排档副总经理徐薇薇来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啊。先请薇薇给我们遥光进城的好朋友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现在正在路上赶路吃早餐，收拾开启准备新的一天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这是第一次作为南京人在这里跟大家见面，我其实是又紧张又荣幸又开心。那我也是就是调整自己的状态，希望能够把非常元气满满的这种状态带给大家，然后陪伴大家开启一个轻松快乐的早晨。
0: 嗯，其实薇薇呢也是刚刚从新加坡然后赶过来，说因为是在新加坡开了分店。
1: 对，我们其实是2016年新加坡的店就开了，今年是真正好好的10年。